0: 郑州啊，所以他们现在在。
1: 狗人。
0: Can you have the 54 location in Edison, Washington?
1: 是。不好意思，两位。是。冲55和两位。
0: 谢谢。